0: 廉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キロヘルツ，초단파103.5메가헤르츠，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3: 程咬金大闹会仙楼，就激怒了铁面判官尤俊达。尤俊达领着十几名打手，骑着快马来到斑鸠镇，到饭馆的楼下一看，这街上拥挤不透，全是看热闹的人了。谁见过这个？就见这会仙楼的楼上，呜嚎之喊，跌马桥嚎。一会儿飞下一只酒壶来，一会儿扔下一摞子盘子，噼啪噼啪，哎呦我的妈！哎呦噼啪噼啪，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尤俊达手下的人在前边开道，高声喊喝：“乡亲们，父老乡亲们，躲一躲！”众人闻听，往左右一闪。尤俊达在人群之中穿过，

可把我们打坏了，并给我们出气吧。起来起来，来人，请郎中调制，把这些人安排好了，有人到楼上送信，饭馆的人全都撤离，这楼啊不要了，你随便砸。等人全出来了，尤军达扬着脸儿冲楼上高声喊喝：“该！我楼上是什么人呢？儿，胆大包天，天包胆，大概你是活腻歪了吧？有种的滚起来！”程咬金这阵儿啊，酒劲儿稍微过了一点了。砸的这个过眼劲就甭提了，打得正在高兴，听楼下有人喊叫，声似铜钟啊！老程晃晃悠悠来到窗户台这儿，往下探身观看，哎呦，这么多人看热闹啊！在人群的前面站着一个黑面大汉，威风凛凛，身高过丈，后边跟着伙人给牵着马。老程明白，甭问，这就是开饭馆的东家，今天碰到茬上了，我打的就是你，我碰的就是你。老程想到这儿，一点都不含糊，舔着草包肚子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酒楼，像一阵风似的就扑到尤俊达面前，双手叉腰，把大肚子一舔，怪眼圆翻，不住的怪叫。尤俊达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啊，为什么呢？他发现对面站的这个人好大的坨啊，身高过丈，膀大腰圆，长得虎头虎脑的，电脸红眉，真好像燕军的太岁，活了的金刚，又好像瘟神下界，果然是一派英雄气概。姚军达心想，我算猜对了，他绝不是普普通通的醉鬼，肯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唆使，会我砸我的酒楼，无非是借口而已。想的这，尤军达用手一指：“呆！我对面这个朋友，报通你的名姓，为什么要砸我的酒楼？”你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你谁呀？尤俊达。哦，想起来了，你是不是有个绰号叫什么是铁面判官？对，就是在下，我姓尤的。你甭问我是谁，有名有姓有家乡有住处，就是不告诉你。我砸你的酒楼啊，是你的便宜，我不但拆楼，我还要砸人呢。听说你小子仗着有几个臭钱，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你乃是本地的一害，谋家要给老百姓除害，我就撅你这根棍儿。尤俊达听着，心说你整个说错了，这是谁给你装的枪？我从来没欺压过老百姓啊，看来我有仇人了，一定是暗地之中颠倒黑白。可尤军达想到这儿，火往上撞，一伸手在鸟船得胜钩把三股托天叉摘下来了。这条大叉60多斤沉，乃是冰铁制造，阴阳一合，把大叉一抖，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好狂徒！既然你敢砸我！

0: 我的酒楼，你就是我的冤家对头。某，今天非侄女已死地，你招查！哗啦，三个劲儿奔程咬金大肚子就炸来了。他满以为程咬金得躲呀，然后找家伙跟自己动手，要看一看他究竟有什么能耐。可没想到程咬金没躲。 相反，把大肚子往前一舔，来，不就是撒眼吗？交给你了，有种的炸！眼看这插尖儿都碰到程咬金衣服上了，尤军达吓得把叉又拽回来了。哎呀，心说我还没见过这种人呢，他不怕扎呀？朋友，莫非你不怕死？嘿。 怕死就不敢捅马蜂窝，扎呀！没能耐了，不敢了。你要不敢下手，我可要打你了。尤军达忽然脑瓜一转个，打定了主意，冷笑了一声：“朋友，这么办吧，你看看没，这是搬救阵。” 今天又赶上大吉的日子，招了成千上万的人。咱们要在这儿一折腾，恐怕被旁人耻笑，也耽误别人的生意。有种的，咱找个地方，你看怎么样？行啊，你说吧，什么地方？只要你画出道来，我就跟着走。好嘞，你敢不敢到我们家去？ 你们家呀，就他妈丰都城，我也不怕。说着话，尤军达飞身上马，带领着人离开搬救阵。程咬金也不含糊，在后他跟着。老百姓可是跟了一段路，一看太远，所以就不去了。越走人越少，时间不大，进了汝南庄。
1: 尤军达回头瞅瞅，暗挑大指称赞罢了，此人一身都是胆呐。我就赞成这样的，在府门外下马，然后冲着两旁一使眼色，手下的人心领神会，赶紧准备去了。然后尤军达一转身，朋友，请吧，来了。老程舔着大肚子往里就走。 连一点犹豫都没有，尤俊达跟着他到了头层院子，两步走了。就在这时啊，见一个伙计，手中托着个黑漆的方盘，来到尤俊达近前，单腿跪地，往头上一举，再往盘里看，有三碗酒、一块方子肉，还有一把牛耳尖刀。然后他对程咬金说：“朋友。” 到我家来可有个规矩，得先喝三碗酒，吃块方子肉，请吧。嘿呦，这规矩可不错啊！既然如此，我就赏给你个脸。老程说着，把一碗酒端起来，一点都没犹豫，一仰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喝下去了。
0: 好酒，啊啪，把碗摔了个粉碎。端起第二碗酒，一扬脖，喝干了，啪，把碗又摔了。第三碗酒喝完了，把碗又摔了。尤俊达心中暗想：这人胆子也太大了，你就不怕我在酒中投毒？你就不怕这里边有拔不断肠散？
1: 看来这人是活腻歪了，什么都豁出去了。看他喝完了之后，尤俊达高挽袖面，把这把匕首刀抄起来了，砰，把方子肉给挑起来，往前一递。朋友，由于着急没带来筷子，现在以刀代替筷竹，我敬你这块肉。
0: 程咬金看了看他，行啊，随你的便，来吧。

0: 嘴一张，等着吃肉。尤俊达把这肉递到他嘴边，心说我要有心要你的命，手腕一使劲往前一推，就给你来个透膛。罢了，已经看出他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就算了吧。因此他把这块肉又撤回来了，往方盘上一放，仰面大笑，哈哈哈哈，仁兄真叫人佩服啊，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在下多有得罪，这厢有礼了。说着话倒身便拜。程咬金也愣了，哎哎，起来起来起来，别跟我来这套，打一巴掌给个酸枣吃，一会儿硬的一会儿软的，你这是干嘛？你唱的这是哪出戏呀？有什么能力你都抖了抖了，这人们绝不含糊，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行了行了行了，朋友，你说唱戏咱就是唱戏，我这点东西已经全抖了干净了，我请这位仁兄到大厅一叙。行，随便。就这样，两个人进了大厅，仆人上茶，分宾主落座。姚俊达完全改变了态度了，冲着程咬金一躬到地：“请问仁兄尊姓大名，先乡何处？”
1: 套我的实话呀，告诉你，我就住的东鄂县斑鸠镇代管小耙子村的，在下姓程，我叫程咬金呐，人送绰号净街虎，你程大爷，你想怎么样？
0: 哦，原来是程仁兄。方才我说过，由于你我素不相识，小弟多有冒犯，还望老兄见谅，我这厢再次赔礼了。
1: 程咬金一看这姚俊达出于至诚，一个劲儿地说好话，他也就改变态度了，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姚庄主，要照这么说呀，我也有不对的地方。你看花钱吃饭没气儿找气儿，把你的饭馆子给砸了，还口出不逊，这罪过罪过，你也得担待一二。仁兄说的痛快，太叫我高兴了，是不是还没喝好啊？今天我请客，咱们哥俩一醉方休，白宴。”手下人忙里忙外，不多时把酒宴摆下。姚俊达告诉总管，通知会仙楼啊，说方才砸饭馆子的人是我多年未见的好朋友，这件事儿已经结束了，你们不要再计较了，损坏的东西开列清单，到账房之前再添补，受伤的人赶紧医治。你们受了委屈不能白受，每人根据伤的轻重给一定的安抚金。所以手下人也就不说什么了。姚俊达陪着程咬金在这开怀畅饮，一边吃酒一边谈。这程咬金是无拘无束，你问什么说什么，大说大笑，大山大叫，震得这厅房是嗡嗡嗡直响啊。姚俊达越听越高兴，最后把酒杯放下来：“程大哥，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仁兄肯赏脸否？”“
2: 说吧，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办到的，我也看出来了，你也是个交朋友的人，咱俩一见面还就对点子，说吧。”“
0: 仁兄，别的我不要求，我看你这个人太豪爽了，正像你说的那样，咱俩对了点子了。我打算跟仁兄八拜结交，冲北磕头，结为生死的弟兄，不知道肯不肯赏脸？”“
2: 哦，跟我拜把子？”“
0: 对，
2: 妥了。”
1: 正趁我急，姚俊达吩咐一声，酒席撤下，这排摆香案，相当隆重了。但见红蜡高烧，摆好了供果，桌前摆好了拜殿，在正中供上刘关张的神位。哥两个把衣服收拾得干净利落，净了面，漱了口，又净了手，双双来到香案的前边，每人拿着三支香，往空中一举，插到香炉里，然后倒身便拜。大致的意思是说，皇天厚土在上，过往神灵保佑，信氏弟子程咬金、尤君达从今日开始结为生死把兄弟，福祸共之，患难相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口不应心必遭横报。两人起完誓，磕了八个响头，要不怎么叫八拜结交呢？然后一叙生年月日，程咬金比尤君达大着四岁呢，当然是为兄，尤君达为弼了。这尤君达让老程坐好了，又给蒙兄磕了几个响头。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自家弟兄不必客气，痛快痛快。这时上上下下的人，里里外外的人都来了，二三百号跪倒一片给二人祝贺。程咬金有点犯傻，这个礼节他懂，祝贺能白祝吗？得给人家俩钱儿啊，可是现在兜里空空，上哪儿找钱去？尤俊达明白，大哥，这点甭你管，你们听着，从今之后我是二员外，我大哥就是本斋的大员外，你们要以员外呼之。小人们明白，小人明白。另外大员外有赏，

0: 转过身来问尤俊达，
1: 哎，兄弟，你家还什么人？
0: 我还有娘，我还有妻儿老小，
1: 那咱得见见。
0: 自然，您先喘喘气儿，我马上陪您去。
1: 就这样，尤俊达陪着程咬金到内宅见自己的母亲。见着老娘之后，把事情的经过一说，程咬金趴在地下就叫娘啊，给老太太可乐坏了。儿哎，肉哎，起来吧，起来吧。俊达能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老身我也非常高兴啊。哎，唠了几句嗑，一问程咬金家有什么人，程咬金说，我呀就跟我老娘，我们娘儿两个相依为命，我也没有三兄四弟，什么人没有。尤俊达就问，那么伯母在家里头依靠什么生活呢？
0: 哎，甭提了，我那两间房都要倒了，等将来就盼着挣俩钱把房子修一修，让我娘也享享福。
1: 仁兄，这么办吧，方才我当众宣布了，你是本宅的大员外，你就是这家人了，能让老伯母在家里受罪吗？我的意思，马上套车把他老人家接来，就到我家享福吧。
0: 那哪好，
1: 哎，您那是见外了。来人，准备车辆。程咬金、尤俊达马上起身到小耙子村，把老太太给接到汝南庄。老太太也懵了，这没事怎么搬家，还舍不得两间破房子。
0: 程咬金咧着大嘴直乐，娘啊，您又多了个儿子，他叫尤俊达呀，我们俩冲北磕头了。如今呢，咱们家情况变了，咱全搬到汝南庄老尤家去。其实老尤家、老程家是一家，往后您就享福了。尤俊达也紧说，蒙娘您放心吧，您的确又多了个儿子，从今以后让您老人家好好一度晚年。老太太闻听半信半疑，等到了汝南庄尤俊达的家里一看，哎呀，太气派了，跟自己那家没法比呀。人家是本地的守护，房子上百间，专门腾出个院落让程咬金娘儿俩居住，这院就十间房啊。尤俊达又派出仆人、仆妇、婆子、老妈，马上

0: 就这样过了能有半个多月吧。这一天尤君达设宴又请程咬金吃饭。老程喝了两杯酒之后不喝了，把酒杯一放，兄弟，这酒今天咱喝到这儿为止。哎，大哥，您是海量啊，今儿怎么不喝了？莫非身体不舒服，找郎中看看？不不不不，今儿我是有意不喝，我有一肚子话，我想问问你。那么大哥有话请讲吧。兄弟，咱们哥俩相处这么些日子了，可以说推心置腹，哎，处得不错，也挺投脾气。可是咱们说话不准转圈儿，有什么咱就说什么，行不行？行啊，大哥你问吧。我说兄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你非要跟我磕头拜把子，你出于什么目的？就拿我来说吧，穷得叮当三响啊，要钱没钱，要事没事，还是个穷光蛋。那么你教我啊，究竟为什么呢？这件事你可瞒不了我，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你没个贪图你肯定不这么干。你把这问题给我回答清楚了，你就算对得起我了。大哥，快人快语，问得好。是啊，我教大哥当然有目的，但是你放心，我绝没有坏心眼儿，所以我要跟你磕头拜把子。另外还有个原因，我常大哥，您注意没注意，当今是个什么世道？隋文帝杨坚咽了驾了，新君杨广登了基了。据说杨广其人，是个六短之君，所谓六件短处，就是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震兄屠嫂、败坏人伦呐、啊。他是猪狗不如的畜生。这我们不说，他重用奸臣宇文化及、越王杨素、宇文成都等人结成一党，苦苦陷害忠良啊。他们是总揽朝政，非亲者不取，非钱财者不重用，悬秤卖官。现在朝纲紊乱，杨广是个贪婪无厌的家伙，自从他继位之后大兴土木，营建宫室，传一道旨意到江南全国选拔美女5000名，以供他一人淫乐呀，破坏了多少家庭，他坑了有多少人，像这等无道的昏君保他何用？小弟打算结交天下的英雄，高挑一旗，推倒这无道的昏王，重整乾坤，另立明君，不知老兄意下如何？
1: 好，说得太好了，
0: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就同心携手打他个王八蛋。尤俊达点头，哥哥，你这么说是正趁我意啊，咱们弟兄就一言为定。
2: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 작은 실천에서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설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程咬金和尤俊达在席前交心，尤俊达呢，毫不保留，把要说的话全道出来了。程咬金非常高兴，哥俩人商量好了，要同心携手推倒大隋。不过程咬金就问兄长，我是个粗人，你要叫我卖力气拼命这行，你要叫我画道道咱是外行。那我不明白，这么大的事情咱们哥俩从何处插手呢？你比方说什么时候行动，从哪块入手？大哥，我早想好了，但是呢，你不能急于求成啊。别看我手下有个千八百人，但是比大隋那还是九牛一毛啊，说推倒他不是那么容易的，咱还得联合天下有志之士。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呢。
2: 对，非得人多不可。
1: 那你详细说说，你是怎么个打算的？
2: 大哥，放远的咱不说，咱就说山东吧。沿海登州府有个靠山王杨林，这人你听说过没？
1: 杨林
2: 没听说过，
1: 他是什么东西？
2: 他就是当今昏君杨广的亲叔叔，
1: 这个老匹夫跟杨广狼狈为奸呐。
2: 杨林就是杨广派到山东的一霸，骑着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他做那个坏事儿数不胜数。我听说为了给杨广制造龙衣，为了给杨广凑钱吧，这老匹夫一张嘴决定就拿出黄金白银48万两啊。仁兄啊，48万两是多大的数目？当然这笔钱他能掏腰包吗？
1: 不能，
2: 就得从咱老百姓身上往外挤油啊，
1: 增加苛捐杂税。
2: 哎呀，最近一个时期山东的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如今这48万银子他已经凑齐了，听说在不久的几天就要把这笔钱送往京城。小弟我的意思，咱们山东人的血汗不能让他流出去，这笔银子咱得给他抢下来，然后呢咱也不要，还还给山东的父老，你看怎么样？
1: 好。
3: 那这笔银子什么时候能送到京城？
2: 现在确切的日期还不知道，我已经派人去打探了，恐怕最近几天就能得着确信吧。
3: 那从什么地方咱下手呢？
2: 很难说，还不知道走哪条路线呢。这您就甭着急了，只要哥哥敢干那就行。
1: 敢，兄弟交给我吧，只要银子一到我就下家伙。
2: 我知道哥哥不含糊啊，不过呢大哥这是说起来了，尽管您一身都是胆还不怕死，可是小弟心里头还没有底，不知道18般武艺您精通哪一路，您会什么武术不？
1: 这一问呢，程咬金乐了，兄弟，如今呢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我对武术一窍不通啊。你别看我打仗那都是瞎抡，就凭着我胳膊粗力量大，咱们长这么大从来没学过。
2: 真的真的，这我还能欺骗你吗？
1: 哎呀，这可不行，
2: 光胆儿大不怕死不行啊，得会武艺呀。你像咱们要劫黄冈， 跟官兵真刀真枪杀到一块儿，你要想拼命，你得有几条命啊？你还得有点能耐，起码能可以防身呢、啊。
3: 那怎么办？那现削来得及不？
2: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好吧，那您就现削。您喜欢什么武艺，我教给你。我想武术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漏。
3: 对对对，好。哎，我不吃了，不吃了。
2: 一天我这肠子叫油都糊上了，一点也不饿。咱们说干还就干，现在我就跟你学武。尤军达点头。残席撤下，哥俩离开这屋了，到兵器库。那尤军达的府里头，光养着教师，光养着自己贴心的朋友，就不下百人呢，每天都在使枪弄棒，能没有兵器吗？等到兵器库把门开开，程咬金一看，嚯，真全可呀！十八般长家伙，十八般短家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抿劲的长的短的带链的，什么样的都有啊！在兵器架子前边放着十索铁盾子，墙上挂着硬弓。尤俊达就问：“哥哥，你挑吧。”你喜欢什么我教你什么。
3: 我看看啊，哎呀，这枪这玩意儿就一个尖儿，不过瘾。这刀啊，我老觉得分量轻，不趁我意。就他吧。
2: 程咬金一指，有一把大斧子。其实呢，要论规定，短把的叫斧子，长杆的叫钺，叫白了也可以叫斧子。尤俊达一伸手，把一把开山钺抽出来了，递给程咬金：“大哥，你看这把怎么样？你要喜欢，我交给你。”“
3: 哎，给我。”“哎呦，哎呀，怎么这么轻啊？拿着跟麻杆似的。”“
2: 不行不行，找把分量大的。”“哎，还有的是。”结果挑了六把，程咬金都嫌轻，这玩意儿不合手，打仗就发挥不了威力啊。尤俊达说：“这好办，您估计能使多沉的，我马上找人给您打造。”后来哥俩商量了半天，程咬金打造了一把64斤沉的八卦金钻开山钺。几天，这把斧子就打造成了。程咬金把大斧子拿过来一看，
3: 正趁我意，好，
2: 太好了。一看这把大斧子，光那斧头真好像半拉小车轮相似，钻是三楞一个尖儿，比枪尖儿还快，上面用金水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程咬金这回点头了，
3: 行了行了，就是他了，正趁我意。
2: 大哥，家伙有了，咱下一步开始练武了啊，咱到演武厅。尤俊达呀也是诚心实意地教他，等哥俩到了演武厅，把长大的衣服捆掉，把腰里的袋子往里头杀了一杀，尤俊达做示范，这斧子应该怎么使。一般来说，头一招都是力劈花山，也可以叫泰山压顶。哥哥您看见没，这得手非常快呀、啊、泰山压顶，唰，就这样以上是下，要灌足了全身的力量。
3: 明白了，不就是砍吗？记住了。
2: 哥哥您再往下看，

0: 不能光使斧头，还得叫这斧转发挥威力。这斧转可以代替枪使，比如扎对方的梗嗓，扎对方的两肋和前襟，你爱扎哪儿扎哪儿，但是招数变化无穷。我给您练练，您看看啊。那尤俊达那真是绿林好汉，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啊。再看尤俊达，就练了一趟斧子，呼呼刮风，身子是滴溜溜直转呐、啊，把程咬金看的都傻了。呦呦呦
1: 呦，好，好！
0: 哎呀，兄弟，你都练神了，我要有你这两下子就好了。大哥不难，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成啊。只要您肯于服苦，这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呢，贪多嚼不烂，一天你就学几招就行，熟了咱再往下学。
1: 行嘞。
0: 打这之后，哥俩吃完饭没事儿，关上门就学武啊，白天也学，晚上也学，把尤俊达累得真魂出窍。再看程咬金也真下了苦功了，结果学了很多天，一招也没记住。尤俊达也乐了，我大哥，我您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啊？一招也记不住，他怎么回事？你这么到我手里就不听使唤了？你得过那些事儿，我看着挺明白，你一到我手我就忘了。您是不是太着急了？这么办吧，光教也不行，您没事儿呢，自己再合计合计，比如这个招数怎么个使法，您在这心里头过一遍，再练几遍，那就扎实了。
1: 行行行，先别学了，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脑子里跟一锅粥似的。没事，你叫我自己练练。
0: 尤俊达也不打搅他，去处理公事去了。按下程咬金在这练武咱不提，单说尤俊达，到第二天找着程咬金说，你练练吧，仍然还不会。尤俊达一赌气的也不找他了。正在厅房闷坐的时候，手下他得力干将叫飞毛腿朱能从外边进来了。袁梅爷，哦，回来了，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刚到家。快把事儿跟我说说。哎，奉了袁梅爷之命，我到了沿海登州，通过王爷府的棋牌官，我一个好朋友把消息全都探听清楚了。老匹夫靠山王杨凌果然凑齐躺银48万，6月初10从登州出发。我算计一下，6月22、23就到咱们兖州府的边界，地名是长叶林小孤山。22不到，23肯定到。
1: 好，
0: 尤俊达背着手在屋转了两圈。朱能啊，你最后说这话，22不到，23准到，这话不行。我要的是确切的日期，22就是22，23就是23，而且我要确切的时辰。庄主，您说的对，但是一样，他们现在还没起身呢，燕路之上有什么变化还不得而知，那得到了时候小人才能摸清。你不用管别的，专门查问此事，有确切的信儿快来报我。哎，不过庄主，过长叶林小孤山这条路线这是确定无疑的，您可以着手准备。好了，就这么的，飞毛腿朱能又走了。尤俊达心里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喜之喜，眼看就要下手行动了；忧之忧，抢官面的银子，这么大的数目能不能成功，实在是没有把握呀。他还全指着程咬金，程咬金到现在这斧子也没学会，你说愁人不？姚俊达一想，白天

0: 我好好休息休息，考虑考虑这些事儿，晚上我再去看看他练得怎么样，有没有进步。姚俊达就利用这个机会带了四名仆人骑乘快马赶奔长叶林。这个地点离这汝南庄才7里多地，催马就到啊。姚俊达先看了看地形，杨林的人马从哪儿能到，路过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埋伏，我们从什么地方下手好做的心里有数。他山上山下四面八方整个转了一天，心里有了谱了，这才回转汝南庄，回来歇了会儿，吃完晚饭去找程咬金。有人说程大爷练了一天练乏了，连晚饭都没吃，已经睡下了。姚俊达一听他睡了，那就叫他歇歇吧，有话明儿个再说吧。无精打采回到自己房里，他一想要下手得把我娘得把我家眷都得送走啊，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呀、啊！一旦捅了马蜂窝，让人追到这儿来，我死是小，别把老人的孩子都给牵连在内啊！让他们暂时到哪儿躲避呢？怎么个躲避法呢？这姚俊达想啊想啊，可就下了功夫了。这一动脑筋呢，睡不着觉了。到了二更天了，他眼睛还倍儿亮呢。姚俊达无事，到院里散心，转悠来转悠去，就转悠到程咬金这儿来了。门关着，他一听这院里头呼呼直响，这不金风响动吗？隔着门缝一看，呵，人家程咬金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的，正在院里练斧子呢。再看大老程，把衣服全脱了，就穿着个小裤衩，露着胳膊腿，院里放了一条长板凳，程咬金骑在板凳上，手中拎着大斧子正练呢。雷劈华山，白蛇吐讯，丹峰贯耳，白鹤展翅，丹凤朝阳，练得精彩极了。姚俊达乐得一拍大腿，心说程大哥，你这可不应该，闹了半天你练得多熟啊，你怎么说你一招都没学会呢？你跟我怎么还耍心眼呢？这回让我给堵上了。姚俊达可乐坏了，推门而入，在程咬金背后喊了一声，大哥练得好。姚俊达这一嗓子可不要紧，就见程咬金哎呦一声，他亮亮亮亮亮亮亮把大斧子扔了，从板凳上一根子折下来，仰面朝天摔倒在地，把姚俊达吓得不轻啊，心说是怎么了，犯了什么病了，赶紧跑步过来把程咬金抱到怀里头，大哥您怎么了？大哥，这才发现您老程躺在地下睡着了。嗨嗨，我什么毛病这是，我这人真是有病了。他呼唤了老半天才把程咬金给叫醒了。老程揉揉眼睛，是谁呀、啊？亮天没？哥哥我，兄弟，和你什么时候来的？老程站起来看看自己，还愣了。我这是在哪儿？您不在院里练斧子呢吗？
1: 是吗？
0: 我在被窝里待着呢，谁给我挪这儿来了？姚俊达也乐了，我哥哥您真是个活宝。你自己来的，你怎么还说别人给挪的呢？
1: 不对，我想想，对了，妈，我做了个梦，喝甭提了。
0: 别，说说，您做了个什么梦？
1: 我记得好像，咱哥俩领着千军万马，去劫银子去了，遇上老匹夫靠山王杨凌的军兵，哎呦，就打起来了。我叫人家给包围了， 我骑着匹快马，往东杀，往西杀，如入无人之境，杀的这个过瘾呐！呵，我也不知我有多大的能耐了。这斧子真听我使唤，叫他怎么地，他怎么地。正杀得高兴的时候，咕噜打了一声雷，我从马上掉下去了。又待了一会儿，你就把我叫醒了。啊，原来如此。哥哥，这不奇怪呀、啊，梦是心头想。因为你总惦记这个事儿，所以你才做了这样的梦。说实在的，大哥，刚才你在梦中练的斧子可真不错呀！来，再练练，我看看。
2: 是吗？
1: 好嘞，练练你看看。
0: 程咬金把斧子捡起来了，把裤衩重新系了一系，大斧子平端，他这，
1: 这练呐！我教给你的你都会，刚才你全练来的，
2: 是吗？这娘的，怎么这一醒来还忘了呢？这。哎呀，头一招叫什么？
1: 力劈花山呢？
2: 哦，对，力劈花山。
0: 咱这么说吧，程咬金这一醒不要紧，把刚才会的那个忘了十之八九，就记了几招。这几招还谁也不挨着谁，把尤俊达急的，心说我还不如不叫你呢。又一想，背不住他跟我装蒜，这位是活宝，干脆。我也就别问他了。
1: 尤俊达是这么想的。
0: 其实说程咬金在院里练斧子，做梦练，世界上有这种事吗？太多了。你像有一种人叫夜游症，晚上人家睡觉，他开门溜达去了，溜达完了回来睡觉，你再问他不知道。还有的人睡着睡着觉起来了，到井那块挑水去了，挑几缸水，挑完了回来睡觉，第二天一掀缸盖呀，谁挑的水他也不知道。程咬金就犯的这种病，就是用心过度了，他也着急呀。突然这一天，飞毛腿朱能又来了，告诉尤俊达，您交给我的事儿探听准了，黄冈银子早就起身了，6月23的中午肯定到长叶林小孤山，再探再报。是。尤俊达点了点头。6月23中午5时，那就是下手的机会了。赶紧命旁人传陆林剑，召集手下的弟兄。那么白天众目睽睽呀、啊，你要来千八百人，太惹人注意了。又得晚上，偷偷摸摸的，尤俊达领着弟兄赶奔长叶林小孤山，程咬金也跟来了。他插不上手，就在后头听喝。这尤俊达看完地形，这藏100，这藏200，山头藏150，这藏300，每块断后。把人全都扑

身上都带着水葫芦、干粮袋，就在原地吃喝。全安排完了，友军打回去，跟程咬金说：“大哥，眼看日期迫近了，大将无马如无双腿呀，当务之急，您得选匹坐骑呀。”“对对，我也想到这儿。来吧，跟我到马号。人家这马号光好马有上百匹。”让程咬金挨批选，老程看看这匹晃晃脑袋，瞅瞅那匹晃晃脑袋，选呐选呐。后来他看中一匹，是匹红马，毛梢还卷卷着，挺大个肚子。人家全庄的人都不喜欢这匹马，让程咬金给看中了，就它了，就它了。尤俊达也乐了，哥哥。 你肚子就不小，你再选匹大肚子马，可都凑到一块了。嘿，什么人找什么马嘛？我看着最合适，来来牵出来，我溜溜。就这样把这匹马牵到外头，备好了鞍子、肚带勒紧了，让程咬金骑一圈，教给他马怎么使用。尤俊达可真下了苦功了，陪着他在庄外遛马，一直遛熟了。 原来这匹马都训练出来了，最听使唤。程咬金骑着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老程给这匹马起了个名字，叫“卷毛兽大肚子蝈蝈红”。尤俊达也乐了，好响亮的名字，从今以后您就骑着它吧。马匹选好了，还得有甲胄啊。 到了时候玩命真刀真枪，穿软烧衣裳行吗？所以呢，叫程咬金选盔甲。老程这是个大外行啊。最后，把盔甲包都打开了。老程挑了一套比较合适的，红铜盔，红铜甲。等披挂整齐，尤军达在旁边看着，好，太好了。 老程美的咧大嘴也乐了，一切就绪。没过两天，飞毛腿猪能又来了。报二位大爷，我们探听的消息千真万确。6月23中午，黄冈银子肯定到长野林小孤山。尤俊达一拍大腿：“嘿，大哥，听见没有？咱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